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0: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0: 来自中国的声音。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0: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The voice from China.
2: It's 5 a.m.
3: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

0: 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孙立军亲历了中国动画的三次技术跃迁，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的动画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来认识孙立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灭香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在中国抹茶之都的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今日我们来聊聊创新之光点亮追梦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动画片是属于年轻人的事业吗？动画电影艺术家孙立军已经60出头，他却依然扎进最前沿的 AI 动画浪潮，写专著做短片，在202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一次性推出了10部 AI 动画作品。孙立军曾经是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动画片制作从传统胶片到数字化，再到现在广泛使用的 AI 创作，从业40多年，他亲历了中国动画的三次技术跃迁。他的作品总是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与动画技术革新之间不断求索。孙立军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动画的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去认识孙立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
3: 我今天在门头沟画了7张，我刚刚画了2张，同学们你们

0: 先别说我画的太草不好，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勤能补拙，偶尔随便画两笔，那这样你永远成不了中国动画的主力。
1: 我们在怀柔动漫谷见到孙立军的时候，他正在给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写生与社会考察暑期营做开营演讲。台上这番勤能补拙的叮嘱，正是他40多年的动画生涯的底色。很少有人知道，孙立军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做动画。1983年，他在河北读完中专，学的是染织纹样专业，毕业手握国家分配的稳定工作，可他心里放不下画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所展陈的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给了他巨大的震撼。那时的他一心想当个油画家，命运阴差阳错，在1984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一门他此前几乎一无所知的艺术。入学第一课就给这个年轻人浇了一盆冷水。
2: 考试的时候考的跟动画没什么关系，画漫画。入学的时候9月份嘛，开课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腿脚不太利落的老人，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动画专业的老师，叫池永指人，日本人，但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日本老人，从解放时期就开始拍动画片。他上课第一件事教我们削铅笔，但这堂课呢甚至有点反感，削铅笔6、7岁就削，而他呢拿出这个铅笔让我们一看，不像手工削出来，像机器，铅多高，木头的那部分留多高，非常讲究。第二堂课呢，用废纸叠一个纸盒，把桌子上的垃圾捡走。我们知道这个铅笔在纸上画，那个橡皮屑啊、铅笔屑啊，以前都是我们弄到地上，最后扫地。他说不可以，因为当我们拍一部动画片的时候，这张纸就有可能是最后在银幕上看到的画面。如果在纸上有太多太多的粉尘脏点，它要在银幕上放大几十倍，可能就是一个米粒儿那么大的东西，其实就会影响画面效果。
1: 真正改写孙立军人生轨迹的是大三那年走进课堂的三个和尚的导演阿达。1986年，阿达从上海电影厂借调到北京电影学院，把对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解带进了课堂。
0: 他是名厂的一线的导演，阿达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创作的技法呀，他实际上他的对中国动画学派，他代表作是三个和尚。其实三个和尚呢，第一个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的极简主义，在里边没有台词，但是他的故事的寓意哲理能够传递到不同年龄段，又有动画漫画式的这种幽默诙谐，所以我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深受他的影响。然后带我们班由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去世了，非常意外，那年才52岁。他去世以后，我一夜长大，我明白了，我要爱动画，我要一辈子要奉献在这个领域。
1: 阿达留给孙立军一句忠告：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恩师骤然离世，给当时的孙立军带来巨大震动。在此之前，他心里还惦记着油画理想，并未完全沉心钻研动画。悲痛之下，他把铺盖搬进教室，把余下一年多的时间全部铺在专业学习上，以此告慰老师。1988年毕业留校之后，他投身动画学科建设。2000年牵头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创办动画学院奖。2016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今天的课堂。26级阿达班班主任、副教授陈静涵见证了这份坚持。
3: 孙老师这么多年，应该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笔耕不辍。他的创作上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各种尝试，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这个营养，然后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源泉。阿达班是从2016年开始，也是孙老师来提出来的，以他的老师阿达老师命名的。然后这个班的学生呢，也是优中选优，不仅仅是专业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一些为人啊、处事啊，以及团队合作的一些精神上。然后这个班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和导向，让这个班最终能够出一些符合我们现在文化价值的一些作品。
1: 课堂上的孙立军习惯用聊天的方式打破应试绘画的固化模板，引导学生从本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里寻找灵感， 阿达班的学生对此感受真切。
4: 孙老师的话，他就让我们那个展开想象力，然后比如说画静物就不是静物，比如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森林，或者把哪个瓶子想象成一个人物，然后每一个静物的组合呢，可以想不同的心情啊，表达不同的那种氛围感，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把自己脑子里真正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没有在原来那种死板的画画，就是老师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感觉就是然后每次都是他带给我们新东西。
1: 教书育人之外，孙立军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带着600多人的团队，耗时6年完成《小兵张嘎》，填补了北京本土院线动画长片的空白。之后取材老北京民俗兔爷形象，打造《兔侠传奇》，仅凭1分钟样片就卖到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模仿好莱坞的质疑，他回应得干脆利落。
2: 当时网上也有一些质疑，说你这个像功夫熊猫。啊，甚至打出说伪三 D 山寨，我就一笑了之。功夫熊猫就是一个穿了唐装的美国人，但是我仅仅是一个穿了西装的典型的中国人。电影本身就是外来的一种技术，我们的内核是中华美德，中华的文化。
1: 当前 AI 浪潮席卷文艺圈，不少从业多年的创作者选择观望甚至抵触，年过60的孙立军反倒率先扎进了新技术的研究当中。
0: 我们人类发明的或者创造的人工智能，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去跟它合作？所以这也是我反复的号召学生们，人机共创。那如果说我们人类还能够有尊严的话，就是第一，我们发挥人类独特的创造力；第二个就是审美力。美其实是不是一个标准，但是美是能够唤起观众他的内心的这种共鸣的，就是美的。如果就是美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创作者一定会被 AI 取代。什么是审美？什么是美？而不是说流行的就是美的，或者说模仿的就是美的，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在世界大美当中有中国美的地位，才能会得到世界动画人啊、观众啊、艺术家的尊重。
1: 这套思考他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阿达班的学生们，工具人人都可以获取，但人的感知、思考与审美才是创作真正的内核。
5: AI 是一个很平均很平铺的一个东西，它是不会抓重点，但人可以抓重点，这也是那个孙老师的理念嘛，就是我们去在里面去抓出我们的重点，然后去更好的用 AI， 用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去更好的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4: 就孙老师一直在强调审美是最重要的，现在所有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有审美的人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孙老师会带给我们最新的那些信息，然后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自己未来到底该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责任。
1: 扎根北京40余年，孙立军一边用作品输出北京与中国文化，一边在高校讲台培育新人。面对想要投身动画事业的年轻人，他的话朴实恳切。
0: 第一个，干一行要爱一行，因为任何一个行你真正想做出成绩来，其实是要付出大量的重复性的艰苦的劳动，而且不仅仅说我只是喜欢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个，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在课堂上认真的听，在课堂外主动的学，主动的练。第三句话呢，就是要明确，作为一个中国的未来的动画人，你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不能够仅仅是看到一股风啊，一个浪过来能影响我的判断。中式的审美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去努力，创造出世界优秀的中国动画。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走进汉口村，空气中弥漫着香料独有的馥郁芬芳。 在道路两侧，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晾晒的各色面香，高处远眺，仿佛一幅色彩浓烈的水彩画。几百年来，一束束面香从这里出发，销往四面八方。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就让我们走进泉州汉口村，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
8: 中国的香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宋元时期跨海而来的阿拉伯香料与中国传统香文化在泉州相遇，孕育出独特的芬芳。汉口村是泉州咏春香的发源地，制香工艺源于阿拉伯蒲氏后裔。村庄位于咏春县达浦镇，土地面积1.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大约2200人。在汉口村晒香的场面十分壮观，村民们忙碌穿梭，把一叠叠面香铺上木架，犹如弹奏彩色的琴弦。一尺长的面香背后是十几道工序的层层叠加，直到把制作完成的香晒干。天气晴朗的时候，当地人会选择平铺晾晒的手法，天气稍差时，人们则会选择剁香花，把一捆面香往地上一杵，双手一掷，一朵漂亮的香花便绽放开来。汉口村村民蒲金条：
9: 剁香花剁起来，这因为这个看天气而做的哈。天如果晴朗，我们都是这样子晒着。现在像这个天气不好，我们就剁这个香花，那个会比较通风，晒起来干得比较快。
8: 剁香花的技法看似轻巧，实则承载着汉口人世代相传的手艺。汉口村有着300多年的制香历史，村里拥有30多家制香企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2.3亿元人民币。村民们靠着制香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儿。村子所在的达浦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这儿出产的香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因为一根小小的面香，这座闽南小镇也有了中国香都的美誉。汉口村的由来与最早迁到这里的林氏家族有关。中国明朝永乐2年，林氏先祖来到这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一边种植番薯和竹子，一边外出闯荡经商，靠着努力把这方水土化作陶然乐土。汉口村村民林良玉：
10: 我们的汉口村是以前我们老祖宗去到武汉汉口经商回来盖的房子，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汉口村的由来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地貌地形告诉武汉的汉口，我们现在看不到了，有条溪，汉口村就由这里来的。
8: 自古以来，闽南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汉口村也一样，山多地少，所以一直以来汉口人只能依靠在山林间辛勤劳作来维持生计。然而受到自然资源制约，许多村民衣不暖，食不饱。直到中国明朝洪武年间，蒲氏家族的到来推动了这个小村庄命运的齿轮。汉口村村民蒲良公：
11: 明啊，洪武年间呢，一位朝廷这个实施禁海的政策，原来这个香料进口的锐减，这个香料不能满足我们这个国内的需要，在1646年，就是我这个祖上啊，祖先这个蒲世茂，他就是寻找我们这个本土的香料啊，就是从泉州那边找，就找到了我们这个咏春达浦汉口这边来了。当时这个咏春植被很多， 比如说有竹子啊，还有这个莲粉啊，楠木树皮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香料。
8: 福氏家族所生产的香品备受欢迎，为扩大生产，他们聘请许多汉口乡民帮忙制香，将制香手艺传授给了广大乡亲。在蒲家的带动下，汉口村的家庭作坊越开越多，产量越来越大，在福建甚至东南亚一带渐渐有了名气。近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书斋里的香文化也逐渐远离人们的日常，灭香没了销路，汉口村逐渐陷入无人问津的状态。汉口村村民洪振荣：
12: 不做香以后，这里就种地，地又少，那时候生意不能做生意，大家就很穷很穷，水稻麦割的时候就去借借粮食咯，借地瓜还大米，那时候大米是很宝贵的啦，那地瓜是比较便宜，借一斤地瓜是还一斤大米。
8: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想起了这门老手艺，打算开办制香厂，发展集体经济。当时汉口村有两个生产小队率先开始创业，大家你一块我两块的，才凑够了716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1976年7月，汉口制香厂正式开始生产，而当时厂里只有6个人。对于那段岁月，洪振荣记忆犹新。
12: 6个人啊，4个现场做香的，我是做会计嘛，管财务，不单纯管钱了，买材料咯，做出来的香也要去卖。刚开始骑着自行车去买那个莲粉，要骑5个小时，然后再走一段山路，走了20几公里了。早上5点多去到那边已经黑了，黑就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用自行车拉回来，就拿个40-50斤。
8: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年的苦心经营，厂里终于有了利润。当初凑来的716元人民币变成了18444元人民币，这比一个生产队整年的收益还多。制香厂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工厂里。汉口村村民林伟干、洪振荣：
13: 我读到4年级的时候，我们家老婆子就要求你去学做香了，书包一放下来，我们就要去包装那边去帮忙包香。那时候去帮忙做香是一种反叛的一个心理，不想做，就对香这一块就慢慢去接受，慢慢就迷恋上它了。
12: 村民都很高兴啊，都很高兴说这个是会赚钱，我们以前都是做这种的，那肯定赚钱嘛。大家都说这个啊，不赚钱就没机会了，就我们就要穷一辈子。
8: 1981年，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由厦门土产公司出口，汉口制香厂出产的香品顺利地远销东南亚及日本。自此，汉口香由自产自销转变为以出口为主的工厂化生产，村子再次迎来了腾飞。随着制香产业的发展，镇里修通了汉口村通往外界的一条条公路，一车车灭香随着通达的公路销往四面八方。到了1994年，汉口村成为永春县第一个亿元村。几百年来，汉口村人凭借着赤子之心以光阴铸香，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这个小村庄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中，架起永春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媒介与桥梁。香飘万里。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翠绿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 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一个高约20米、重达290吨的巨型橘子瓣静静矗立。这是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夸父的核心部件，1/8真空室及总体安装实验平台。未来8个橘子瓣将组成一个大橘子，为上亿度的等离子体运行提供高质量的真空环境，成为未来人造太阳的重要组成部分，托举起人类追逐不限能源的梦想。这一大国重器不仅是核聚变领域的关键突破，更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写照。硬核突破从来不易，10年深耕，夸父科研团队啃下极端工况设计与标准体系等一块块硬骨头，拿下大型双曲面壳体、精密成型等关键技术。经过不懈攻关，中国核电技术人员突破多项壁垒，打造出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机组，挺起中国高端核电脊梁。嫦娥、天问迈向深空，雪龙出海探索极地，国产大模型加速迭代，中国创新的每一步都镌刻着奋斗者的攀登足迹。一花盛开不是春，满园春色蔚为创新景象。放眼全中国，创新成果已在广袤大地绚烂绽放。目前中国在建运行的大科学装置已超70个，布局覆盖天地深海、微观生命等前沿领域。贵州群山之中，中国天眼持续探索深空，领跑全球脉冲星发现数量。广东地下700米，江门中微子实验深耕粒子物理，不断刷新世界测量精度。北京雁栖湖畔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解码生命奥秘，助力重大疾病攻关。星罗棋布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构成了中国创新的坚实底座， 依托重大设施牵引等离子体诊断、超导材料、精密测量等技术实现突破，多款过去只能依赖进口的高端科学仪器实现自主供给，从单点突破到体系化跃升，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中国科技攻关能力不断实现跨越，科创星火燎原，时代日新月异。仰望寰宇，北斗足往寻天，深潜大洋，奋斗者号叩问海底。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不断刷新算力高度，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一批批科技成果竞相涌现。这背后是基础研究的厚积沉淀，是科研人员的勇攀高峰，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的不断完善，更是一个民族勇闯创新无人区的决心与底气。太阳不止悬挂于浩瀚苍穹，更燃烧在无数科研工作者笃行不怠的奋斗中。从夸父逐日的不懈求索，到当代科研人员夸父造日的勇毅攻坚，跨越古今的追光之志，矢志不渝的攀登之力，汇聚成创新发展的蓬勃动能，映照出一个步履铿锵的奋进中国。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它不再只属于春天的采摘篮，而是被科技唤醒，被链条重塑，从山间茶园跃入全球抹茶工厂，又从舌尖蔓延至文旅小镇，化身为百亿级的产业雏形，趟出了一条生态美、科技强、百姓富、业态兴的抹茶全产业链发展之路。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经验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
2: 主要是小鹿野菜发生的这个雌性病问题不大，到休结的时候从这个位置已经把它修平，把上头这一层就把它打了。
6: 农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采用生长嘛，一虫治虫。
7: 一片充满生机的茶园是茶农翻耕闲置老茶林仅用两年时间打造出的高标准基地。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茶农王富银的20亩茶园中，已有10亩完成了向优质抹茶基地的蜕变。今年秋茶采收前，他打算将剩余茶园全部升级，一片叶子的身份之变打开了远不止一季的收益空间。王富银：
8: 之前我们是搞的是名优茶，采的是翠芽、毛峰啊，一芽二叶、一芽一叶的，一亩不到2000元啊。现在通过改良做碾茶，这一亩地啊，至少要搞这个600斤春茶，400余斤，还要搞的是夏茶，甚至还要搞秋茶，收入比以前增加一半嘛。
7: 王富银的底气源自田间地头最强大脑的精准护航。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是铜仁市评定的乡土人才三级评茶员，康超则是贵州科学院派驻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的科研负责人。一个熟谙生产，一个深耕科研，两人联手为这片叶子注入了从种植到标准的双重保障。科技赋能正让曾经无人问津的夏秋茶成为产业链上抢手的金叶子。贵州科学院派驻怒溪镇洛巷村科研负责人康超：
6: 夏秋茶因为温度会偏高，它就会纤维化，我们想通过水肥一体化改变它的遮阴的时间长度呀，或者是遮阴网的密度啦，提高夏秋茶品质的产量。
7: 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
2: 以前

0: 原来茶园夏秋无人管的这种茶青没人要嘛，做了这个碾茶过后，现在无论是春季、夏季、秋季，茶青抢着收的。我们夏秋茶的话，可能在2000万左右。
1: 从田间的一抹新绿到世界级的抹茶工厂，产业链的接二连三，让这片叶子的身价倍增。如今，洛巷村稳定为贵州省茶叶龙头企业的世界超级抹茶工厂供应优质有机碾茶原料。江口县已建成两座全球单体最大的抹茶精制车间，19条碾茶生产线，10条抹茶生产线。今年5月，更投用了库容5000吨的智能化立体冷库。以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为例，2025年企业抹茶产销2500吨，稳居中国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出口5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的份额。一片生态鲜叶真正实现了从山间走向全球的跨越。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钟进：
2: 我们一直是坚持以欧盟标准来做那个从茶园到茶杯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管控，所有的那个产品都符合500多项的一个农残检测。
1: 链条还在不断拉长做精，依托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成立的抹茶食品公司，深耕吃茶新赛道，已研发上市40多款产品。今年升级推出的抹茶云腿小饼，上线仅4天，订单就突破5000盒。去年初代产品更是创下热销10万盒的佳绩。从喝茶到吃茶，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都在重新定义这片绿叶的价值。贵州某抹茶食品公司总经理汤云鹏拥有20年5星级酒店食品研发经验，他心中一直埋藏着一个国产抹茶自主创新的梦想。
3: 在20年前，优质的抹茶粉来自于日本，价格非常昂贵，1公斤港币要1500块钱。制作这个抹茶甜品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埋藏了一个种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抹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品质？机缘巧合吧，到了江口，看到了整个的生产线，品到了各种各样的抹茶，这味道、品质、颜色都达到了国际化，特别特别骄傲。
1: 当抹茶遇见山水，一片茶叶的产业链条再次拓宽。抹茶家催生的新业态、新场景，正在铜仁江口释放出强大的消费引力。今年5月底全新开街的范进抹茶小镇，成为茶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这里以独特的抹茶 IP 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目前接待游客已超14万人次。小镇上一家起源于江口本土的抹茶品牌生意格外火爆，目前已在中国全国布局了10多家线下体验门店，提供30多款抹茶饮品、点心、面条的一站式供给。从一杯茶饮到一种生活方式，万物皆可抹的产业版图正在这里徐徐铺展。某抹茶品牌范进抹茶小镇门店店长冯婷婷：
4: 开业以来，每天的客流几乎都在100个以上，最好的时候能达到1000单，交易额3万元。我们也在准备点茶体验，打造成抹茶小镇的特色。
1: 范进抹茶小镇运营方江口某旅游投资公司副总经理龙慧：
5: 我们围绕抹茶加旅游、体验加消费做文章，形成了抹茶饮品、特色美食、旅游商品、非遗体验、休闲配套、五大板块业态，开设茶文化课堂等互动项目，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体验、有的带走，沉浸式感受抹茶文化。
1: 今年上半年，江口县抹茶产业综合产值已突破5亿元。从一片叶子到一条集种植、加工、食品、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范进山下的这抹绿正加速长成100亿级的产业大树。一片叶子的蝶变，正是贵州践行三茶统筹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强县富民的生动实践。铜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6: 深挖茶文化底蕴，规划建设抹茶产业园、抹茶小镇、抹茶街区、抹茶门店等多元业态，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构建总部在江口、门店遍布全国的发展体系。拟增到2028年累计开设范进抹茶体验门店1000家以上，深化茶文旅融合，推动全产业增值。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乐清雁荡山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听听 米袋上的

0: 书法，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山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周围邻居来来往往，不过把它当作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作坊，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老人名叫张华平，以年逾花甲，仅有初中学历，但他却喜欢在米袋上几十年如一日，一笔一画勾勒着心中的热爱，让米香与墨香奇妙的交织融合。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
2: 走进詹华平的碾米店，店面只有十几平方，但这里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文化的韵味。店主詹华平已过花甲之年，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小店，他便开始忙碌于碾米的工作。粗糙的双手熟练地操作着机器，身上沾满了米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当结束了一天繁重的碾米工作，詹华平总是会拿起笔，坐在门口的一个塑料桶上，聚精会神地在编织袋上练字。他披着一件老旧的工作服，脸上、手上、帽子和衣服上都沾满了白色的米粉，但这一点儿都不影响他练字的心情。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和手中的笔。詹华平师傅，
3: 就是自己喜欢写字，很快乐，写字就是心情特别好。写写字，你脑子里别的东西都不想了，你可以写字。
2: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的诗句仿佛是为詹华平量身定制。尽管身处闹市，店外熙熙攘攘，詹华平的世界却因书法而自成一片安静之地。碾米店门口的老旧塑料桶是他的书案，米袋、废弃的包装纸成了他的宣纸，廉价的毛笔在他手中却仿佛有着无穷的魔力。这平凡却有冲击力的画面被当地的一名摄影师记录了下来，登上了主流媒体，走入大众视野。村民詹碧红回忆道，
4: 七年的时候我要去碾米，碾米的时候看到塑料袋里有什么字，我说这个字谁写的，他笑了笑，他说我写的，我说这个人啊了不起，这么老了不起，他是高中没毕业的。
2: 如村民詹碧红所说，詹华平的学历不高，但书法却是他一生所爱。詹华平与书法的缘分始于少时，五岁丧父，初中毕业就辍学的他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担，16岁外出务工，一有空就练习写字，有本子就在本子上练，本子写完了就在废旧报纸上练，身边没有纸，他就在地上练。虽然一开始字写得不好看，但他却毫不在意，就是单纯的喜欢练字。每次出门看到好看的字，他也会记在心里，回家后反复临摹。随着岁月的累积，他的字也越写越好。
3: 以前做一点小生意也写字的，写的时候就写写字，就这样。你像广告上面的，呀，这个字写得漂亮，这个字好看的话，回到家里就学这个字。
2: 20多年前，40多岁的詹华平在温州乐清开启了碾米店，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书法成了他心灵的避风港。起初，他用方格纸练习， 后来发现店里随处可见的装米的编织袋，既方便又好用，便以袋为纸，在上面练起了书法。
3: 写这个我就画笔，我就随便弄弄。比如说我这个写的时候吧，对子上吧，铺一点吧，就这样子写吧就可以了，
5: 就地取材比较方便。
3: 对。
2: 说着，詹华平随手从身后拿来一个编织袋，握起一支签字笔，一笔一画间，行云流水的字迹跃然于粗糙的袋面，只见是几个不同写法的“风”字。詹华平告诉记者，在书法中，同一个字就算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有时写法也会不同。不仅单个字要好看，还要与周围的字联系，形成整体的美感。对于书法的研究，詹华平乐此不疲。
3: 同样的字不能同一个一样的，写字也要静，不静下来不行的。写字你也要有灵感的，你没有灵感你写不好字的，你心情要平的，要舒逸的，你这样子你可以写字。写字就是对人一种修养。
2: 一聊起书法，不善言辞的詹华平变得滔滔不绝，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了开来。在詹华平家的茶几上放着厚厚一沓宣纸，还有墨水、墨碟和毛笔，角落里的桌子上则叠着写好的宣纸，这些都是儿子詹君峰特意网购回来给父亲练字用的。詹君峰
6: 他自己主要对书法感兴趣，然后他自己会去钻研，他之前都是写报纸写米袋，然后我给他买纸都给他买过来嘛，然后就是说可能兴趣更浓了嘛。
2: 詹华平还有一个特别的收藏室，里面存放着他在店里写的几条编织袋，这些都是他觉得比较满意的作品。袋子上整齐地写着几行字，虽然看似不连贯，更像是单个词语的排列，但每一个字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他的笔名是散养书法，当被问及为何取这个名字时，詹华平坦言，他练字不为别的，就是图个修身养性，不拘泥于传统的技法，方法也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他希望自己能像散养的鸡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写出属于自己的味道。
3: 散养书法，散养没有跟过老师学的，散养的鸡怎么这么好吃，集体养起来的鸡怎么不好吃，散养的我自己喜欢怎么写就是怎么写，是这个意思，自己的味道。
2: 为了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詹华平还购买了不少字帖，其中他最珍视的是一本泛黄的袖珍钢笔书法五体字帖，这是他1993年12月去湖南逛书店的时候偶然发现并买下的。书中楷、行、草、隶、篆五体并陈，他如获至宝，将喜欢的字形抄录成册，反复揣摩。如今翻开那本已经泛黄的册页，还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批注，此树可再挺拔，此处转折宜圆融。这种看似散养的学习方式，却让他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他的字洒脱飘逸，笔画间透着不拘一格的率性，仿佛在诉说着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然而，詹华平却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天赋，字写得还不够好，控笔也不够沉稳灵活，还需要继续努力练习。他说
3: 我没有天赋的，我就是喜欢写字的天赋是没有的，我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写个一家两家，我现在这个字我也写得不好的，我这个是这样的不好看，那这里不好看了，这样做下来这个字就整体的好看。
2: 多年的练字经历让詹华平从书法中悟出了许多人生道理，他喜欢潇洒飘逸的书写风格，也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像写字一样洒脱一些，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只要自己觉得美就好。他说通过练字能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他很享受这份独处又专注的感觉。 内心充实，精神富足，乐在其中。
3: 写字能看出你这个人的品格怎么样。你看以前上学的时候，有的这个字写了一滴滴好像蚂蚁一样，有的人写字他这个字很有劲，有的人字写得很好，对对劲劲的，他在家里做事情也是对对劲劲的，你看他家里肯定很干净的。
2: 詹华平的故事让人不禁想起王羲之洗笔成墨池的传说，虽然他没有先贤那样刻意苦修，但他的书写却更加贴近生活，在谋生的粉尘里，在琐碎的劳作中，让书法这门高雅的艺术以最质朴的方式生长。书法与詹华平而言，不是技艺的炫耀，而是心灵的修行，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如今，詹华平依然每天在碾米店里忙碌着，闲暇时便拿起笔在米袋上练字，用自己的坚持和热爱不断地写着一句话：艺术并不遥远，它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中绽放光彩，梦想也并非遥不可及，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有毅力去坚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你笑了。他把萨姆拉口的那样发那么喷西图要为阿库喷点在一地。天空当古里碰多卡忙问过亚米家昆尼昂嘎样古。My lady 青花瓷卡乌雷亚奇青那亚浪嘎布鲁那年乌培。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实质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 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国资央企实现新发展；国产挖掘机出海提速，中国挖掘机企业加速布局后市场服务；工业企业效益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6: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8: 国务院新闻办9月28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9: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10: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9: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
11: 来关注挖掘机行业。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今年1至8月，我国挖掘机累计出口量超过国内销量，出口同比增长31.8%。国内挖掘机工厂的生产情况如何？出口的高增速能否继续保持？我们一起来看。
12: 在江苏昆山一家微型挖掘机的灯塔工厂，一台台崭新的微型挖掘机经过94道工序，在经过外观、性能等检测后正式下线。负责人陈兴超告诉记者，这条生产线每12分钟就能下线一台微型挖掘机。今年发往欧美市场的

0: 挖掘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中大型挖掘机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订单量保持高速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挖掘机累计总销量191557台，同比增长24.2%，累计出口量达96938台，同比增长31.8%，累计出口量超过国内销量。业内人士表示，挖掘机出海的火热，一方面是海外需求的回暖。亚非拉地区矿山开发需求旺盛，叠加城镇化基建投资，拉动中大挖需求持续增长。欧美市场的经销商进入补库周期， AI 数据中心建设也带动了制造业修复和小型设备需求上升。另一方面，中国挖掘机企业在产品性能、性价比和服务方面具备综合优势，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1: 在份额角度上来看啊，中国企业呢在海外已经慢慢的提高到了大概30%左右的份额，出海的毛利率呢普遍呢要高大概8%到10%左右。往明年去展望，亚非拉区域呢我们认为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长水平，欧美啊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幅的加速。
2: 中国挖掘机企业正在加速走向全球市场，与以往单纯出口设备不同，如今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工况特点进行定制化研发，成为行业出海的普遍做法。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在湖南长沙一家挖掘机企业的成品库中，停放着大大小小数百台挖掘机。记者了解到，这些挖掘机大多数都将在近期发往海外。负责人吴元峰表示，根据不同国家的工况、排量等要求，企业也对挖掘机做了定制化的研发。像非洲地区有色金属矿较多，施工强度大，粉尘大，油品差，企业就通过液压系统适配、强化防尘散热总成等方式，让产品的性能指标满足需求。
3: 原来我们是想着把中国产品卖往全球，我们现在做法呢，就是根据区定制化的产品卖往对应的区域。
0: 除了针对不同区域工况进行定制化适配，电动化正成为挖掘机出海的另一大趋势。电动挖掘机零排放、低噪音，同时运营成本显著低于传统柴油机型。李小波告诉记者，他们新研发的一款电动轮式挖掘机今年在欧洲销量非常好。
4: 这款电动轮挖的话是针对欧洲，我们这个环保要求高，以及它这个续航要求能力高，还有这个多数据一个需求，针对性的进行一个开发。这款挖机的话续航可以达到10到12个小时，标配的电池包是400度电池。
3: 以前我们卖油挖实际上相当于是卖产品，电动化以后我们实际上是在卖方案，我们是根据补能的情况对这个场景进行划分，制作不同的补能方案。
0: 后市场服务是指设备售出后的配件供应、维修保养、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服务，正成为国内挖掘机出海方案的关键一环。在欧美成熟市场，设备全生命周期的持有成本往往远超初始购置价格，单纯的整机出口模式已难以满足客户需求。国内企业正加速布局后市场服务，形成从定制化研发、电动化配套到全球服务网络覆盖的完整出海方案。
5: 公司是以全球3G舱配、智能预测、紧急通道来保障海外的后市场，核心市场配件满足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再通过全球服务承诺和分级管理与联动，实现核心市场一小时响应，从被动维修升级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6: 环球华人。
7: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突出。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同比是增长了54.7%。那么高技术制造业为什么会增势如此之强劲？人工智能新技术加速迭代，赋能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又如何深入推进？围绕今天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位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欢迎江江。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富江。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一起到安徽的一家智能化汽车制造企业去看看先进制造如何助力造车新势力。
8: 我们看这条流水线上，它前后几辆车的型号和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一条流水线根据不同车的型号、内饰配件的不同呢，理论上可以完成数百万种 不同的配置组合。

0: 这就是智能柔性化生产线的好处，能够满足不同用户个性化的需求。这家整车生产企业还打造了一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像我所在的这条长廊呢，一端连着整车厂，一端连着它的配套供应商。像我们看远处那个灰色的厂房，就是它的配套供应商。那么，配套供应商生产的这个汽车座椅等配件，通过这个长廊的传送带，直接送进。 整车厂的装配车间，而以往呢，这些配件则需要装上卡车运送到厂里。采用这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则可以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生产效率也大幅提升。这里是车辆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工序——质量检测车间，它可以在3分钟之内完成对车门开合、空调、座椅和灯光调节等1000多项检测。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检测装备和传感器，也没有人工参与。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基于云端和车机 AI 智能体交互完成所有检测。一起来感受一下 AI 系统通过 5G 网络下达检测指令的精彩一瞬。
1: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国家统计局今天刚刚发布的数据。今年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同比是增长了59%，增速比全部规上工业利润要高出39个百分点，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那么，高技术制造业到底涵盖哪些领域？透过今天发布的这个数据，江江你会有一个怎样的观察？
2: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口径，高技术制造业主要包括电子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办公。 办公设备制造，然后也包括医疗，然后包括医疗器械、信息化学品制造，还有航空航天等等，大概这么6、7个细分门类。那么电子通信设备制造和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这两块，从产值规模这个指标来看，占到高技术制造业的80%左右。那么可以看到，1到8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整体利润的增幅达到54.7%。那么主要的贡献者就是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那么 这个里面的一些细分的产品，就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半导体呀，像集成电路啊，然后也包括这种光电子元器件，然后包括这种智能终端机智能系统等等。那么，这个细分行业这些数字产品得力于几方面因素的拉动，确实能表现出一个高增长的这个态势。首先是这个磁源，磁源这一块就智能经济，人工智能模型服务性价比不断提升，走进千家万户，带动它从实验室走向 工厂确实的就是这个磁源调度激增，那么带动了算力、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幅提升。那么国产芯片、国产软件这一块高性价比、高的市场竞争力，然后以及像巨神智能、像机器人等等，就是走向实体经济。那么这些利好的因素拉动了高技术制造业基本盘占80%的这个电子通信设备制造这一块的利润的快速增长。此外，我们也观察到，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像巨神 智能机器人这一块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也一直处在比较高速甚至高位增长的态势。一些细分赛道，那么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积累，现在投资效应开始逐步的显现。部分细分赛道的这种商业闭环逐步的形成，那么也带动了这个领域的数字产品的这种产业化大幅的提升，利润率不断的提升。那么此外，也能看到像高技术制造业其他的，像医疗啊，像信息化学品制造啊，像航空航天
3: 这些，他们本身的这种知识、技术、秘籍的特征，使得他们质改数转网联的这种步伐更加的稳健，进程更加的迅速。那么他们也同样能够作为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大幅提升的一个基本盘。其实你刚才提到了很多领域的快速成长，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已经在最近这几年感受到了这方面的一个变化，而且 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在背后还有一条长长的产业链，是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正在快速的成长。刚才我们聊的是利润方面的变化哈，其实这个增加值的变化也有一个数字，我们来看一下。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16.7%，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5个百分点。那傅江，你觉得到底是哪些因素在支撑着高技术制造业的强劲的增长？
4: 我的判断啊，现在高技术制造业呢正在从增
1: 增长亮眼阶段迈上利润兑现阶段。
4: 嗯，
1: 这种支撑呢，我觉得主要是三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AI 和算力需求的增长，因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落地，就带动电子行业前八个月的利润同比增长了1.1倍，这个也对硅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也成为硅上工业利润增长的重要支撑。
4: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汽车呀、物联网啊、算力中心，它共同构成了从芯片到元器件到整机再到系统的整个这种链条的改善，也就把技术投入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和毛利率。而第二个支撑呢，就是正在从单机自动化迈向系统智能化。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安徽车企柔性生产线理论上可以混产出数百万种配置，而且这种零公里物流直接把配件送上生产线，还有出厂前呢，由云端的 AI 3分钟完成上千项检测，这个过程不仅带来了良品率的提升，其实呢，也把售后安全、排产能耗的成本一并改善了。而第三个支撑呢，就是政策和出口场景的适配，因为这八个月来呢，这个装备制造啊、机器人等等政策跟出口的场景越来越适配，所以我们看到前八个月，硅上工业每100元营收的成本现在下降到了85.07元，同比下降了0.41元，这很不容易。而营收的利润率5.66%，同比提升了0.44个百分点。所以就是说，高技术制造业保持高增长，我觉得它得益于 AI 在赋能全链条。首先，需求端有新场景，然后供给端呢有柔性生产，而管理端呢又有这种智能化的运维，我觉得三位一体就会让高技术制造业从增速亮眼阶段正在加速的迈入利润兑现的阶段。
3: 嗯，而且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在今年上半年，今年的1到8月份，不再只是靠补贴，而是靠很多真实的需求在支撑着它的成长。就像刚才傅江已经提到的，人工智能在现在的高技术制造业已经发挥它的作用。就像我们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的首席统计师余卫宁所表示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的需求扩大。我们现在再来看记者近期在一线的调查。
5: 工业 AI 的迭代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过去工业领域应用多、数据多、系统多，每一个系统都只能解决单一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工业领域在应用的时候，它涉及到多种不同的场景以及不同的设备，所以我们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一套系统，能够覆盖不同场景、不同的设备类型来进行监测。这是一套工业设备智能运维操作系统，这套系统它汇集的历史的知识、经验和数据正在被 AI 加以利用。 AI 能够理解设备的状态，辅助决策与执行。当我们的工业设备发生异常时，它能够及时的播报预警，并且智能分析形成查验的工单，真正实现为每一台设备都配备一名全天候在线的 AI 管家。 AI 不仅让制造业更智能，还筑牢安全出行的防线。这是一套工业声学的大模型，有了这一个个精密的声学传感器的加持，就能够保证高铁在高速运行的状态下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我们来演示一下，那这个画面模拟的就是高铁在高寒地区快速行驶，它能够过滤掉像气动噪声这些正常的声音，但是它精准地捕捉到像冰块、异物击中列车产生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有微信。依托这套工业声学大模型，能够实时分析当前列车的状态，相当于不用停车就能够给列车做一整套的全身体检，从而保障列车行驶的安全。目前异常识别准确度超过92%。
3: 的确，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融入千行百业。那江江，在你看来，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对高技术制造业它到底能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具体又体现在哪里呢？
2: 嗯，首先就是表现在对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收入的普遍抬高。
3: 嗯，
2: 那么也看到就是人工智能模型服务它这种性价比不断的提高，走进千行百业。那么算力调度持续的提升，那么国家也在积极的部署8大算力枢纽节点，然后包括10大数据中心集群的建设。包括算力的云边端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步伐加快，那么这些都对这些行业有一个直接的这种拉动的作用。那么此外，传统产业的这种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也对这种智能的终端产品，然后这个智能。

0: 系列的这种快速的需求，然后包括我们高性价比的磁源 token 的这种跨境的调用，那么带动了我们数据流通基础设施以及一些算力基础设施在海外的这种布局，然后我们国产芯片这种高性价比也增加了出口的这种韧性，那么这个是收入这一块，那么从这个成本这块也能看到降本增效的作用是持续的显现的，像我们熟悉的医疗制造这个行业，高技术制造业的典型，那么它通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这种视觉技术使得这个行业的这种新药研发的周期人力的成本、资本、时间的成本、试错的成本、风险大幅的降低，让这个行业的利润率不断的提升，那么传统产业的这种不断的升级也激发了新的这个生产力不断的这种涌现，也能看到像整个的这个过程整个的模式发生了基本的这个变化，那么传统的医药行业可能依托的是设备，依靠原料，依靠人力，那么以后它更多的核心竞争力是依靠它对医疗数据的清洗治理，医疗的高质量数据集，然后医疗行业模型提供服务的这种能力，那么整个行业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1: 就可以说在今年1到8月份，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取得的这份亮眼的成绩单里面，人工智能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很大功劳的。那傅江，你会如何看待现在人工智能和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的这种深度的融合？你目前最关注的又是哪些方面的进展？
2: 既然要说到深度融合啊，它就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改善，我觉得这种融合一定体现在全链智能才叫深度的融合。举个例子，在本月的中上旬呢，我国商业航天领域啊，捷豹频传迎来4连发，快舟11号、长征12号、朱雀2号改进型和引力1号分别在酒泉啊、海南啊和东海海域成功发射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我国商业航天啊，正在从能不能发射，迈向能不能规模化的低成本的高频次的发射。所以它背后是什么？就是先进制造业和人工智能的这种深度的融合。我们现在火箭的回收腿已经可以实现批量的生产了，那现在3米级的这种大型的金属 3D 打印机已经投入使用了，相关企业的订单已经同比增长50%以上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深度的融合能不能体现在全链的融合，而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改善，我觉得有3方面的思考。第一个，研发和排产要智能化。那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像装备制造啊、汽车等等柔性生产，多车型多配置可以并行生产并行交付，哎，这就把原来的小规模的个性化现在可以变成大规模的个性化，成本就下来了。而第二个呢，就是质检和运维的一体化，视觉大模型可以做到微米级的缺陷的检测，而听觉大模型刚才看到了高铁运行过程当中的异响到底来自于什么地方，我们就可以从事后的补救转向事前的预防，从亡羊补牢变成未雨绸缪。而第三方面就是物流和制造的协同化，刚才提到的这种0公里传送带，就是把这个配件直接通过0公里传送带送到生产线上，而不像以往一样从仓库先装到大货车上，再从大货车运到下游的生产线上，那么用肉眼可见的方式降低物流成本，同时再提高效率。所以我认为这种全链智能的方式呢，需求端要接定制，供给端提高良品率，管理端呢降低非正常的停机，安全端呢做不停机检修，所以整个才会从原来的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享受这种系统化的红利。
1: 总之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来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的生产率。当然我们都说高技术制造业在1到8月份的这个成绩单是非常亮眼的，大家可能就会关心，那接下来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会如何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这种创新力，还有它的这种综合的方面的一种实力，你怎么看？
0: 我认为关键词是主动作为，因为以往确实高技术制造业的这种智能化呀、绿色化的这种转型，可能是由于这种双碳政策的要求，或者设备更新，或者产业降本增效的这种紧迫的需求倒逼。但是现在更多的大家意识到这个是大的方向、大的趋势，那么企业内部可以成立单独的这种数据的这种部门，然后设立数据首席官，然后包括这种人工智能独立的部门，那么这些部门起初是服务于企业的这种降本增效的需求，慢慢的伴随着这种数据的沉淀、技术的积累，它可以服务于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行业，再到一定阶段它可以独立出来成为我们智能经济产业链图谱中一个重要的新的增长极。那么与此同时还 还要和一些AI 呀、啊，包括和一些模型企业、算力企业、算法企业的这种深度的融合合作，然后产生更多的这种新的这种思路。
1: 嗯，还有很多文章做。那傅江，你觉得可以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2: 我觉得数据来驱动制造，用需求反哺创新哈。举个例子，像在福建晋江的一个纺。

0: 食品的车间。现在呢，我们把布料放到 AI 镜头之下，摄像头之下，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精准的匹配出仓库当中相似度极高的面料款式针织方式，而同样的方式，同样生产过程以往需要2个小时甚至以上，所以我认为未来智能化也好，绿色化也好，融合化也好，它一定是把原来老师傅的经验把它变成数据加模型驱动，要从单点的降本变成全链的提效。再比如说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这样一个非常小的单品出口分别是100%和110%，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供应链方面精度高，软件的适配性比较好，耗材成本又很低，然后呢，我们大部分生产企业因为先进制造业，我们可以做到72小时出样，可以做到50公里内配齐所有零部件，这就带来整个中国制造的这种质量的提升以及效率的提升，成本的下降。所以我认为未来呢，这个智能化也好，绿色化和融合化还是有赖于这种需求的创新，有赖于全链条的优化，带来整个的降本增效。
1: 这样一来，我想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未来一定是更加值得我们期待。
2: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岛内热议，有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应看清局势，放弃以外谋独的幻想。
14: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5号呼吁，面对中美元首会晤后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赖清德应向民众完整说明当局对中美关系及两岸形势的最新研判，更应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他表示，赖清德应以台湾人民的安全与利益为念，设法打开两岸对话的大门，为台湾争取和平、降低战争风险。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整体表现出强烈的战略退缩倾向，弃台论逐渐成为主流思潮，赖清德当局应重新思考台湾应如何自处，以及两岸坐下来对话的可能性。
15: 你天天以美谋独，以美谋独，你什么都美国，你把台湾家当都给他了也没有用，这个处

0: 境台湾要弄清楚。嗯嗯，我觉得这个处境就变成就是说，不要变成菜单上的菜的话，嗯，那就是赶快想办法坐下来理性处理两岸关系，嗯，放弃你的台独。
1: 还有台湾舆论指出，对台军售是检验美方诚意的重要指标。既然中美都想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切实约束自身行为，停止武装台湾。民进党当局如果把所谓抗中作为唯一的路线，必然会成为第一岛链的炮灰。
2: 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对台湾的军售就暂缓核准嘛，而且至少到今年年底是没有机会的，这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会不会再演？当然有可能啊！哎，不然你 F-16V 两架已经飞到夏威夷，拖了一个月，怎么还没飞来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要面对现实了。
3: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还剩两个月的时间，岛内各县市选战升温，在台北、高雄、新北、台中等地，蓝绿阵营持续展开造势攻防。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下午指导对手沈柏阳老家地盘五分埔，出席位于五分埔旁的公庙活动，现场支持者相当热情，不断用闽南话高喊当选，甚至因支持者太过热情，活动流程三度被卡住。对于外传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人马协助打选战，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4: 选战策略本来就是有既定的步调跟节奏，我们有选务相关的规划，我们就会确定跟大家报告。
1: 有台湾学者直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掀起洋流，本质上就是大罢免2.0，是同温层的狂欢，很可能产生反作用力。
5: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相等的，所以你这边用很大的力量去启动洋流的时候，那边就一定有一个力量是抗洋流嘛，洋流直接会影响蓝营的这个内聚力，我想这个是必然的。
1: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27号南下云林，展开一整天浮选行程，首战与国民党县长候选人张家俊合体，现场蓝白合，气氛热络。
6: 最主要还是候选人自己的本的这种形象啦、能力，他没问题的，他已经
7: 主席多多帮我加持。
1: 此外，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吴宗宪27号上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长侯友宜等都到场力挺。
8: 心得想要突破，想要扳回一城。有吴宗宪在这边，我们不怕司法的打压。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日前，世纪华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民族音乐会在江苏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上演。整场演出荟萃主题、新创作品、爱国经典，以及诉说两岸血脉情谊的民乐佳作。以两岸艺术家同台演奏的独特形式，寄托对革命先驱的追思，抒发中华儿女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
9: 环球华人，
1: 岛内热议中美高层互动，释放多重积极信号，赖当局密切关注，难掩内心恐慌。遭批以美谋独终是一场空，台媒如何解读此次会晤？赖清德又能否迷途知返？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关系四新，岛内最关注什么？
3: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的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给赖清德当局敲响了怎样的警钟。就有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台媒聚焦此次访问，纷纷以头版头条密集报道解读，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并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一是拓展中美关系新定位，二是开辟中美合作新空间，三是搭建中美友好新桥梁，四是展现大国责任新担当。
3: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看到无论是形式上还是细节上，的确非常隆重，而且有很多的首次。那么各界都认为

0: 这是美方对中方展现的极大的重视和尊重，岛内媒体也是分外的关注。那么岛内关注的都是哪些方面？
1: 其实从这个岛内，尤其是从民进党当局的关注当中，首先关注到的是频繁。我们确实会看到，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美实现了元首再次互动。那么互访呢，体现出的是双方关系的密切，以及就一些问题的深度沟通。那么第二个关注点是规格，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欢迎习主席的时候，那么对于岛内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高度重视此次访问，是要与中国进行更密切的互动，是希望中美关系向好。那么第三个关注点呢，民进党当局关注的不仅仅是访问本身，他们注意到的是从今年五月份习主席和特朗普见面之后，那么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确实是更加慎重。这一次会晤当中，习主席再次与特朗普总统谈到了台湾问题，明确要求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那么确实呢，在五月份之后，民进党当局心心念念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一直没有落地。我们注意到的是，在习主席访美之前，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兴风作浪，要求美国政府落实对台军售，认为呢，如果不落实，就是对华示弱。但是呢，特朗普依然没有接招。而另外呢，在9月21日，即这一次国事访问即将开启之际，那么有美国媒体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通过私下的渠道来要求民党当局减少在华盛顿智库的活动，这明显是对民党当局在进行行动方面的约束。
0: 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舆论也都认为说中美关系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那么岛内媒体也认为说中美关系是拓展了一个新的定位。那么关于这样的一种评论，您是怎么来看的？
2: 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习近平主席在访问美国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双方进一步明确了啊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在这个关系前面又加上了这个限定词，包括尊重、公平和对等啊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从尊重，那么首先就是尊重各自的这个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啊。那么同时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我们知道在这次会谈中，习主席特别向特朗普再次谈到了台湾问题，那这个表述是非常郑重的，其中特别谈到了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这个正确立场。那么这个公平其实意味着双方要开展一个务实的合作，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处理之间的分歧。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这个中美关系新定位里面，合作为主是放在第一位的啊。那么同时还强调这个竞争有度，就是中方也不回避中美关系这么大体量的，是吧，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没有竞争的成分，其实还是有的，但是这个竞争是要有适度的，是一种良性的竞争，而不是那种一方之所得是另一方之所失的这种零和博弈的竞争。那么对等其实更加明确了，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等，中美之间要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啊，就是主权是对等的。所以从这次这个新内涵的这个拓展来看，其实它是完全符合中方一直提出的啊，我们推动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个总体的一个原则。
0: 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台湾问题，岛内是如何来解读这一次中美会晤的时候谈及台湾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
3: 台湾媒体啊是高度关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啊，关注的重点就包括中美元首之间的互动啊，会后的成果跟共识，还有就是中美关系呈现出的正向氛围。台湾多数媒体的解读呢，综合起来看，就是要赖清德当局想一想啊，当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调整，如果你还是一厢情愿的啊，认为中美会越斗越凶，想在中美冲突里面去谋取利益，是不是误判情势了？例如联合报9月26号的社论标题说的就是美中高峰会俨然成为全球权力的新重心，它里面就提到中美讨论了三个主要议题，包括关税战呢， 延长休兵、人工智能的管制，还有台湾议题啊。台湾议题方面，这篇社论呢，是从中美元首今年可能的后面的互动，还有美国对台军售一些态度的调整里面看出啊，预防冲突呢是中美关系必然的重点。另外，27号《中国时报》的社论标题更直白了，说的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啊，美国选择的路线是少管台湾，那大陆就会取得更多的两岸议题主导的空间，所以这个社论就要赖清德当局认清情势啊，做适当的因应。总之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美国也在他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做出了维护中美关系避免冲突这样的调整。如果赖清德想的还是唯恐天下不乱啊，希望在中美对抗里面为台独去谋取一些机会，靠外力浑水摸鱼，那对不起，他就是误判情势，一错再错了。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全程关注。有相关人士认为，今年是中美高层近年来高频率沟通互动的一年，并声称所谓保持定力是台湾地区接下来的重中之重。中美双方明确了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相处原则和努力方向。民进党当局应该从中获得启示，台湾地区不应继续挺在台海冲突风险的前沿。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也开辟了新的合作的空间。那么这些新的领域呢，也引发了岛内的广泛关注。都有哪些合作的空间是新的？
1: 说到新的合作的空间，我觉得首先体现出的是习主席在强调的中美之间是可以相互成就，同样可以造福世界。所以第一点，我们关注这一次元首会晤双方都关注的经贸磋商的问题。大家会注意到细节，在习主席开启访美行程之前，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的团队是开启了新一轮的磋商。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是中美就经贸的问题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么此时呢，涉及到的既是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再次凸显的是中美之间不可能脱钩断裂，而另外呢，这样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经济、国际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信号，是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那么说到共识，首先第一点，关于中美关系的新内涵，双方都在共识当中予以确认。而另外一点呢，是指向的是后续双方领导人会进一步的进行接触。那么不管是今年的 APEC 会议，还是呢 G20 峰会，双方之间呢都可能再次见面，是保持双方高层互动的这种频率。而另外一方面，双方在谈到新领域的时候，涉及到了人工智能。我们注意到，在此次访问之前，很多方面指出的是人工智能会成为会谈的重要的议题之一。当然呢，在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炒作，美国应该保持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绝对的优势。但同时呢，也有一些人指出，人工智能的滥用造成的风险，这是中美需要共同解决的。那么从最终结果来看，中方强调的是人工智能合作要开放包容，同时呢，涉及到全球治理问题，中美两个大国应该进行对话。所以在最终的共识当中，已经落实了后续对话的时间表。那么对于两个大国就人工智能问题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0: 小辉女士刚才谈到的人工智能的问题，的确是向外界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中美接下来可能在高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更多的合作。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希望拿走台湾的台积电，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号又让岛内如何解读呢？
2: 那么台湾也关注到了，这整个这个21世纪啊，这个是一个智能化时代，它跟这个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在这个时代中呢，这个中美在人工智能方面当然既有竞争，但也需要合作啊。尽管是激烈的对手，还有合作的一面，因为没有中美协作，这个人工智能它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台湾在整个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其实是相当被动，从这次中美元首会谈台湾岛内的解读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第一个就是从宏观上来讲，台湾在科技革命里面，它对美国采取的是一种依附的政策啊。我们知道在这个过去几年，台湾的对美的政策很大的一块是一个叫产供链的这个政策，特别是把台湾作为这个第一岛链的关键棋子吧，来抬升自身的地位。那么这一次中美谈的很多前沿的问题，包括人工智能，使得台湾社会缓过神来，发现这个中美大国竞争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 遏制和反遏制的一个较量，而是在竞争中也有合作。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给台湾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不希望因为台湾问题来影响中美之间的合作，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那么这个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美国自己的对台政策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尽管这种相对克制是阶段性的，也可能是有条件的，是吧？但是至少它表现了这种战略上的一个收缩，这个台湾传递信号就是台湾是处在更加战略上更加被动的位置。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您讲的这个在这个技术上或者科技产业层面嘛，台湾也处在一个被动，因为民进党当局的管控政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跟大陆进行切割嘛，所以台湾就错失了大陆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这种机会。而且中国大陆在不断的进行独立自主创新吧，这种创新政策不断推出，而且进行这个进口替代，这个对未来台湾也有挑战。
0: 所以这就不免让岛内呢又有了以美论，认为美国现在还可以去依靠吗？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尤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3: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的话，直接承受最严重后果的就是台湾。如果呢，台湾都把安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认为发生了冲突啊，美国会是台湾的救兵，那不就太危险了吗？到时候美国会怎么评估自己的利益？美国会怎么排列它的优先顺序？台湾根本控制不了。中美关系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以你当然不能预期，当然不能期待美国会踩踏中美关系的红线，会去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而且去期待美国会牺牲中美关系里面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那个我们经常听到的书桌跟笔尖的讨论不就是这样来的吗？而且就算真如同一些台独人士所想象的啊，美国会不顾自身来保护台湾，但是当他冲突的对象是中国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在其他冲突里的表现看来，你真的认为他能作为台独的保护者吗？那美国如果就是把台湾当筹码当菜单，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像是为了军火利益不断要台湾升高军售，但是为了其他的利益又立刻能调整军售，美国啊，当然啊，不能变成台湾把赌注全部压上去的对象。
4: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应该认清美国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台湾地区若将自身安全完全建立在外部力量之上，本身就是值得检验的战略风险。棋子角色可变也可弃，以美谋独更是假议题。
0: 我们注意到，在未来五年会邀请美国10万名青少年来华交流，所以在中美之间，这种人文交流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1: 那么说到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这是从此前的5年5万计划已经变成了5年10万计划。首先呢，这种变化本身反映出的是中美人文交流的热络，中美人文交流本身有刚需，很多的美国青少年是希望有机会来华交流学习，是更深层次的理解中国。这个时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认知是一个关键词。来华交流的青少年，他们首先呢可以更加密切地接触中国，以更加理性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发展。那么此后呢，会对于美国国内的政策，包括整体的对华的外交的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另外呢，说到人文交流，这一次的人文交流，熊猫当然是一个亮点。当习主席宣布有两只大熊猫要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时候，我看到呢，美国国内反应是非常的热烈。这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熊猫的喜爱，同样也反映出长期以来两国交流当中，包括以熊猫作为使者，以人文交流为桥梁，双方是进行了积极的互动。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从历史纵深上来说，习主席在讲话当中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美之间长期交往包括人文交流的历史。那么对于这一次来说，各方格外重视的是在习主席的讲话当中，包括最终中美达成的共识当中，涉及到的是在二战期间双方的人民是并肩作战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信号。这既指向的是 此前呢，中美之间密切合作是这个顺历史潮流而动，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强调的是战后秩序。所以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会看到中美之间不管是二战史观，还是对于战后秩序，还是达成了共识，是让这个台独势力没有更大的空间可以伺机而动。
0: 而且此次习主席访美，我们看到美方呢有一个重要的安排，就是去参观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么这又给台湾方面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警示？
2: 关于二战时期中美其实战略上合作啊，共同反抗这个抗击啊日本的殖民侵略啊，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么一个历史，这一点也在台湾社会引发了一些讨论。那么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是进退失据。这个根源在哪呢？台湾不少的学者和媒体分析，是因为民进党采取了一个去中国化的政策。所以我们看到去年民进党在抗战80周年纪念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中战术。那么中战就是符合了日本右翼的一种史观，他没有从反击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个历史来切入，忽视了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的结果就是现在民进党又想搬回来找那段历史，那就做不到了。那么这个过程中双方如果在回顾这段历史的话，那跟台湾又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当年我们知道两岸在抗战的过程中其实是共同努力的，因为两岸同胞是共同抗战的，当时台湾的义勇军也参与了大陆的抗战，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啊，所以当年那段历史记忆在台湾现在很多民间还是有深刻的啊。民进党一味的这种去中国化的操作啊，最终是自己会承受这种压力。
0: 那么在岛内呢，也有人建议赖清德当局发展两岸关系不要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当局能做到吗？他是否可以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尤教授，
3: 我认为啊，赖清德当局现在要做的就是放弃两个幻想啊。他的第一个幻想是想靠中美冲突去升高两岸的对抗啊。他的第二个幻想呢，是靠中美冲突升高两岸对抗之后，就有机会在外部势力的支持底下偷渡台独。赖清德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他是放弃台独，放弃搞新两国论。回到一个中国，找回呢两岸在文化上、血缘上、历史上、法理上的共识。而且两岸要找到共识是远比中美要找到共识那要容易的多了那你也应该学一学才对其次，赖清德应该做的是改善两岸关系，这可以从少说敌意的话，传达更多的善意，或是促进更多的交流合作来开始，不要只会搞对抗，只会不断地为交流合作设置障碍。当两岸的共识、两岸的交流合作更多的时候，两岸关系就必然更稳定、更和平。那安全跟和平的主控权就会拿回自己的手上，这个绝对是台湾民众欢迎的。因为两岸如果冲突，是台湾民众首当其冲。这也可以避免不断被某些外部势力利用两岸的矛盾跟冲突在那操弄，在那扩大他们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改变。其实从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里，我们看到不少绿营支持者也从这场会晤里面看到了世界局势正在转变。所以到底是谁在抗拒改变呢？其实是绿营政客的脑袋，还有他们不愿意放弃选票的短期利益，一种自私的考量罢了。
0: 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留给台湾社会的是一道必须严肃回答的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危险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性道路？看懂中美元首会晤的历史意义，台湾地区才不会误判大事。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

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赓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实质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

0: 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说到唐代大诗人李白，可以说是继屈原之后，中国最具个性、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的美誉。他的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善于从民间文艺和神话传说中吸取营养和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绚烂色彩，可以说是唐朝诗歌艺术的巅峰。李白存世诗文有1000多首，今天我为您介绍其中的一首小诗《静夜思》。《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创作于公元726年，在农历9月15日的夜晚，当时的李白26岁，因为生病啊，客居在扬州旅社中。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诗人抬望天空一轮皓月，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古、中外皆知的名诗《静夜思》。明月向来是古诗常用的意象，思乡也是诗歌常见的题材，《静夜思》可能是其中最简单明了也最有名的一首了，甚至可以说只要会说中文就会背这首诗，因为每个字都很简单，意思又很明白，声韵也很是朗朗上口。我们仔细看啊，这首诗中有3个很明显的韵脚字，光、霜、香。除此之外，在诗中还藏着3个押昂韵的字，第一句的床，第二句上，第三句望。也就是说，只有20个字的诗歌当中啊，有6个字押昂的。大家知道昂韵的张口度最大，给人以非常响亮高亢的声音效果，这样的效果

果再配合诗歌的情景，就形成了一种广阔的、深远的思乡意境。除此之外，这首诗当中还有词语的重复，明月就出现了两次，这就加强了音律的前后呼应，回环往复。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孩童背诵诗歌时，这种语词的重复是最能帮助孩子记住诗词的方式，这也是这首诗1000多年来妇孺皆知的奥妙所在。这首诗除了音韵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语言朴实浅白。

0: 眠。他看到床前一片皎洁的月光，于是伴着月色，他起身披上衣服走出门外，只见那圆月挂在天空，亮如白昼。他仰望良久，不禁有感而发，那如霜的月光就好似一双看不见的手，无声地拨动作者的心弦。举头仰望，低头沉思，俯仰之间神驰万里，表达了诗人对故乡无尽的思念。静夜思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没有精工华美的词藻，只是用叙述的语气写出远客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味深长，耐人思量，千百年来如此广泛地吸引着读者。全诗从疑到举头，从举头到低头，形象地揭示了诗人的内心活动，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抒发了作者在寂静的月夜思念家乡的感受。我们再来感受一下《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其实《静夜思》流传有两种版本，一个版本是我们读的这个版本，出自《唐诗三百首》，是明代版本，也是流传比较广泛的版本；另一版本为宋代版本，在于《宋属客本·李太白文集》。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两种版本中有两个字的出入。明代版本虽然可能不完全是李白的原作，但是流传度很高，并被收录于各版本的中国当代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啊，经过改动了的《静夜思》比原版要更加朗朗上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床前明月光》版比《床前看月光》版在中国民间更受欢迎的原因。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越听中华，带您一起感受古今人文，共享和美天下，来和我一同温故知新吧。我是主持人时代。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说过一句话，人可以无知，但不能无趣。世上的人呢，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都不缺，可唯独有趣是最难遇到的。有趣啊，不一定是好玩，风趣也可以说是一种有品味，懂得享受生活。如同古代文人吟诗赏月，弹琴弈棋，即使悲也要慷慨悲歌，即使哭也要梨花带雨。虽然生活充满了甜酸苦辣，喜怒哀乐，可能家徒四壁，可能冷衣冷饭，可是很多的文人却活得非常的精彩，趣味横生，所以也就出现了像唐代的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杜甫这样的大诗人。当然还有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宋朝的大文学家、诗人、词人苏轼、苏东坡。虽然生活是艰辛的，但是心中却充满了诗人的情怀，笔下滋养出绝世的好文，生活由此也就有了情趣。跟有趣的人相处呢，仿佛狭窄的房打开了窗，使得阳光晃晃悠悠地洒进来，心底不断地迸发出新奇的灵感、绝妙的想法。而如果只读一个人的书，就能让你变得博识而且有趣，那我想非张岱莫属了。
4: 张岱是一个鼎鼎有趣之人，他是明清之际史学家、文学家，出生于明末绍兴显宦之家，幼年读书3万卷，被誉为神童，于天启年间和崇祯初年悠游自在，创作了许多诗文。 史学上张岱与谭谦

0: 万思同、札记佐并称浙东四大史家。文学创作上，张岱以小品文见长，以小品圣手名世。他一生著述等身，除《夜航船》，还留下了流传后世的《陶庵梦忆》《西湖寻梦》，成为晚明散文巅峰。这个欢喜少年爱极了花花世界，年轻时的轻佻狂放举世皆知。他爱鲜衣，爱美食如饕餮，爱骏马，爱华灯，爱古董入迷，爱花鸟成痴，爱烟花的绽开又熄灭，爱诗书着了魔，中了邪。明朝灭亡后，张岱拒不世清，摒迹深山，但依然挡不住他以笔游戏人间，正好将胸中学问汇总在一起，写就了这套明代百科全书。1689年，张岱卒，终年93岁。
1: 正如余秋雨感叹《夜航船》如明代小百科，确实有意思。一些学者评价说呢，《夜航船》中的拷问虽多是一些极肤浅的事，但它却包罗着天下学问，都应重视的。
2: 《夜航船》节选，作者余秋雨。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明代文学家张岱的《夜航船》，这是一部许多学人查访终身而不得的书，新近根据宁波天一阁所藏抄本印出，书很厚，书籍显赫，插在书架上十分醒目。文学界的朋友来寒舍时，常常误以为是一部新出的长篇小说。这部明代小百科的书名确实太有意思了，连我自己寻索书架时，也常常会让目光在那里顿一顿，耳边响起矮奶的卤声。夜航船历来是中国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我的家乡山岭丛集十分闭塞，却有一条河流悄然穿入，每天深夜总能听到嘟嘟嘟的声音从河畔传来，这是夜航船来了。船夫看到岸边屋舍，就用木棍敲着船帮，召唤着准备远行的客人。山民们夜夜听到这个声音，习以为常，但终于，也许是身边的日子实在是混不下去了，也许是憨拙的头脑中突然卷起了幻想的波澜，这嘟嘟嘟的声音产生了莫大的诱惑。外出的山民很少有回来的，有的妻子实在无以为生了，就在丈夫上船的河滩上抱着儿子投了水。这种事儿一般发生在黑夜，偶尔也有些叫人羡慕的信息传来，乡间竟出现了远途而来的老邮差，手中拿着一封夹着汇票的信。于是这家人家的木门槛在几天内就会跨进无数双泥脚。夜间夜航船的敲击声更其响亮了，许多山民开始识别。几张汇票使得乡间有了私塾，一些幸运的孩子开始跟着一位外乡来的东轰先生大声念书。进私塾的孩子有时也会被嘟嘟声惊醒，翻了一个身，侧耳静听。这声音与山腰破庙里的木鱼声太像了，那是祖母们向往的声音。这下可以回过头来说一说张岱的《夜航船》了。这位大学者显然是《夜航船》中的常客，他如此博学多才，不可能长居一隅。在明代，他广泛的游历和交往，不能不经常依靠夜航船，次数一多，他开始对夜航船中的小世界品味起来。船客都是萍水相逢，无法做切底的深谈，可是船中的时日缓慢又无聊，只能以闲谈消遣。当时远非信息社会，没有多少轰动一时的新闻可以随意评说，谈来谈去以历史文化知识最为相宜。中国历史漫长，文物典章繁复，谈资甚多，稍稍有点文化的人正可借此比赛和玄释学问。 一来二去，获得一点暂时的满足。张岱是绍兴人，当时绍兴府管辖八县，我的家乡余姚正属其中。照张岱说法，绍兴八县中属余姚文化气息最浓，后生小子都得读书，结果那里各行各业的人对于历史文化典章知之甚多，一旦聚在一行船中谈起来，讥讽颇见，十分热闹。因此这一带的一行船一下去就像进入一个文化赛场。但是张岱的劳作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有趣的一行船文化，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可感叹之处。在缓慢的航行进程中，细细品尝着已逝的沉寂，哪怕是一些琐碎的知识，不惜为千百年前的细枝末节争得脸红耳赤。反正有的是时间，中国文化的进程正像这艘一行船，船头的浪扑不进来，船外的风吹不进来，航行的路程早已预定。谈知识无关眼下，谈历史拒绝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谈笑争胜间消耗。把船橹托付给老大，世子的天地只在船舱，一番讥刺，一番炫耀，一番假惺惺的钦佩，一番自命不凡的陶醉，到头来争得稍大一点的一个铺位，倒头便睡，换得个梦中微笑。第二天依然是这般喧闹，依然是这般无聊。船一程程行去，岁月一片片消逝，永远是喧闹的无聊，无聊的喧闹。我一次次抚摸过的船橹，竟是划出了这样一条水路。我梦中的亮晶晶的水路，竟会这般黯然。幸好一行船终于慢吞吞地走到了现代，五乡的水路有了一点好的征兆，几位大师上船了。这些现代中国的航船虽然还是比较平缓狭小，却终于有了明代所不可能有的色泽和气氛。仍然想起张岱，他的惊人的博学使他以一人之力编出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一行船。在他死后24年，远在千里之外的法国诞生了狄德罗，另一部百科全书将在这个人手上编成。这部百科全书不是谈资的聚合，而是一种启蒙和挺进。从此法国精神文化的航船最终摆脱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进入了一条新的河道。张岱做不到这地步，过错不在他。说到底，他的书名还是准确的，一行船。
1: 余秋雨说，张岱的经典作品是许多学人查访终生而不得的书。那张岱的作品究竟为什么能让这么多的学者心之向往，查访终生只愿意读呢？张岱的作品啊，可以算是明代百科全书，呢是几十大类，5-6千个文化知识，是一部趣味性、知识性和故事性完美结合的小品集，是中国文人都应看的文化常识。那其实《夜航船》呢，是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人们外出坐船，行驶缓慢，坐着无聊，便以闲谈消遣。乘客有文人学士，有富商大贾，有赴任的官员，也有投亲的百姓，各色人等应有尽有，谈话的内容也包罗万象。
3: 夜航船，明代小百科，作者唐宝民。张岱的夜航船我慕名已久，但一直找不到好的版本。前些日子终于买到中华书局的文白对照版，花了几天的功夫将它读完，感觉就如在口渴之际喝到了杯绿茶，解渴又过瘾。《夜航船》其实是一本类书集合。为什么叫《夜航船》呢？ 作者是这样解释的：有一个和尚与一位文人同宿于夜航船里，文人高谈阔论，和尚感到敬畏并慑服，所以在睡觉的时候就不敢把脚伸直，而是蜷缩着。后来和尚听文人谈话有破绽，就对他的学问产生了怀疑，于是问他：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文人说：是两个人。其实澹台灭明是孔子72弟子之一，父姓澹台，名灭明。和尚又问：这样的话，那尧和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文人说：当然是一个人了。和尚听完他的回答，就笑着说：这么说来，就让我小和尚伸伸脚吧。张岱因此感叹道：全天下的学问，只有夜航船里最难对付。与同类书相比，这本《夜航船》十分生动有趣。比如有一个故事说，宋国有一个农民晒太阳，觉得后背很暖和，回家就跟妻子说：晒太阳的温暖，别人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美妙，我把它献给咱们的君主，一定会得到重赏。还有些故事非常有哲理，如有人劝进士张某夜见唐代右丞相杨国忠，并说：你若能拜见他，富贵立刻就能到手。张某却理智地说：你们已是杨右相好像泰山一样，我却觉得他是座冰山，如果大太阳一出，你们能不失去依靠吗？有一些故事纠正了一直以来以讹传讹的错误。古往今来说，甘罗12岁为丞相的人都大错。史记记载，秦国派甘罗出使燕国、赵国，回来后被封为上卿，不曾说封为丞相。姜太公吕望的妻子马氏因嫌丈夫贫穷，抛弃他走了。后来见姜太公大富大贵，就请求回来。太公说，如果他把泼在地上的水收起来，就答应他。现在认为是朱买臣的故事，那是不对的。还有一些故事展现了古人的精神风骨。孔光官为尚书，执掌国家中枢权力十几年，却能严守法度。有人问他，温室公的官署里种的是什么树呢？孔光用其他的话来回答，他的谨慎与保密大体就是这样的。在这本书中还能看到古人的智慧。都指挥使张民接到朝廷命令去选兵，但由于他过于严峻，兵士们产生恐惧，开始谋划叛变。皇帝知道后，就召来中书省和枢密院二府讨论此事，大家形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立即下旨免去张民的职务，安定军心；另一派认为应该立即将策划谋反的人全部逮捕，杀一儆百。但丞相王旦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如果问罪于张民，那今后的将领还怎么率军？如果逮捕了准备谋反之人，会不会引起更大的哗变？皇帝便问他，那你有什么高招啊？王旦想了想说，不如这样，陛下此前不是多次想要任命张民为枢密使吗？那么现在就下旨提升他为枢密使，一方面解除了他的兵权，另一方面也能使准备谋反的人安定下来。皇帝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表扬说，王旦善于处理大事，真是宰相啊。
1: 翻开张岱的书，便能领略中国文人的 文化江湖，品味古代夜航船中的大千世界。

0: 读一下这本张岱的《夜航船》，做一个不失有趣又有品味的人吧。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于是赵匡胤诏令窦仪、卢多逊和陶谷编写《大宋勋将传》。传好写，但传主的顺序如何排，他三人不敢做主，上奏赵匡胤。赵匡胤闭门想了一天，方将顺序敲定。潘美的名字赫然位居榜首，且在后边注明大宋第一战将，曹彬屈居第二，也在后边加注大宋第一良将。曹彬之后依次是福彦卿、慕容延昭、韩令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党进、王全斌、李汉超、张令铎、张光汉、赵彦辉、李继勋、王彦昭、董宗本、王继勋、伍行德、郭从义、张琼、杨信、田崇进、史延德、李楚云、韩崇晕、杨广义、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正忠、董尊悔、高怀亮、楚昭甫、罗彦环、王彦生。成书之后，百官们对赵匡胤的这个排序多有不解。赵光义私下里问赵匡胤：“
8: 二哥，这一次征讨南唐，潘美是曹彬的副将，您为什么把他的名字排在曹彬之前呢？还有，为咱大宋建立了灭亡敌国战绩的王全斌，为什么还排在党进之后啊？”
0: 赵匡胤说：“
8: 你问得好，你就是不问，我也要在适当的场合给百官一个解释。正如你刚才所言，能够为大宋灭掉敌国的是四个人，王全斌算一个，但他平数又乱数，我没杀他已属法外开恩。至于党禁，不止排在了王全斌的前面，连那几个老节度使也都排在了党禁的后边，何也？党禁虽说没有做过节度使，但他对大宋有大功业。第一功，讨伐北汉时，把北汉第一骁将杨业撵得跳护城河。第二功，抵御北汉，我这次遣曹彬征讨南唐，最担心的就是北汉勾结辽国出来捣乱，故而才派党禁去镇守边疆。北汉兴兵来犯，被党禁一举击退，此后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若非党禁挡住了北汉和辽贼，这南唐怕是不能征服呢。赵光义轻轻颔首说：“哦，听您这么一说，小弟明白了。对于党禁和王全斌这样的排名，实在是一高明之举啊。但是您把潘美排在曹彬之前，又有什么深意呢？”赵匡胤说：“征南唐潘美确定是曹彬的助手，而且就目前的官职来讲，他也没有曹彬的高。但我为什么要把潘美排在曹彬前面？原因有二。这第一个原因，他为为兄扫平了南汉，但这个功劳可以说也可以不说，因为曹彬为朕扫平了南唐，但潘美于宋于兄还有三件大功，曹彬不待也。”赵光义问：“哦，哪三件啊？请二哥明示。”赵匡胤屈指说道：“第一件，咱在陈桥黄袍加身之时，潘美一人一骑闯进汴京，向后周君臣通报我黄袍加身之事，这样做是有很大风险的。后周小皇帝虽说奈何不了为兄，但要杀掉潘美比掐死一个蚂蚁还要容易，但他成功地说服了后周小皇帝禅位于为兄。第二件，大宋初建，陕州节度使袁彦蠢蠢欲动，要兴兵为后周复仇，此人凶悍至极，喝酒时以人肉佐之，而且还是生吃。为兄正在为这事犯难，潘美自告奋勇前去说降袁彦，其结果他真的把袁彦说降了。第三件，潘美倒为兄为善，也就是不杀柴世宗的小儿子，使为兄落了一个人君的好名声。”赵光义又将头点了一点说：“嗯，有道理，您将潘美位列榜首确实应该。哎，小弟还有一杆，你把潘美名列诸将之首，这已经很够意思了，又为啥再给他戴上一顶大宋第一战将的桂冠呢？”赵匡胤说：“这是为了突出曹彬呢。”“哦，突出曹彬？”“对，就是为了突出曹彬。不知三弟留意了没有，同样的灭国之功，但战果不一样。王全斌灭蜀，使咱大宋得州46，得县245，得户53万多。潘美灭南汉，使咱大宋得州60，得县214，得户17万263。曹彬灭南唐，使咱大宋得州19，得军3，得县108，得户65万5065。灭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得人呢。以此而论，他三人的战绩，曹彬最大，王全斌次之，潘美又次之。况且曹彬的官职又比潘美高，为兄虽说把潘美排了个第一，但也不能太薄待了曹彬，故而为兄便给曹彬定做了一顶大宋第一良将的桂冠，他平蜀安蜀，征南唐又为枉杀一人，还能不是良将吗？赵光义附和说：“应该是，应该是。”赵匡胤又说：“这样一来，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潘美虽然位居大宋勋将传榜首，反倒不如曹彬荣耀了。于是为兄也给潘美定做一顶桂冠，大宋 第一战将。赵光义由衷地赞道：二哥律事如此之密，小弟难及万一呀、啊！小弟还有异议，宋卧呢？大宋勋将传中怎么没有他的名字啊？赵匡胤说：他是国戚呀。赵光义反问说：高怀德、石守信、王审琦也是国戚呀。赵匡胤被问住了，良久方道：那就把宋卧加上吧。赵光义追问道：那加在何人之后呢？就加在董尊毁之后吧。赵光义说：那有些太委屈了宋卧。二哥你们想一想，宋卧做过节度使，资望和董宗本差不多，怎么能把他排在董宗本儿子之后呢？赵匡胤说：那就加在董尊毁之前吧。一内侍急趋而至，把一份密折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看过之后，将密折递给了赵光义。等赵光义看过，赵匡胤问：三弟，你说这事该怎么处理呀？赵光义说：党禁勾结北汉，罪该当诛。赵匡胤说：错了，为兄让党禁为我镇守边疆，他如果真的勾结北汉兴兵反宋，那就应该在李煜投降之前。如今南唐已经扫平，曹彬也已凯旋归来，他再兴兵反宋，不是自己找死吗？一定是有人想陷害党禁。赵光义恍然大悟，再拜说道：二哥言之甚是，以二哥之见，这事该当如何呀？赵匡胤说：为兄想把这封密折转交党禁，让他自己处理如何？赵光义说：二哥圣明。正说着，忽有内侍来报：郑王轰了。赵匡胤大惊失色说：他才二十几岁，正当风华正茂之时，怎么说轰就轰了呢？赵光义说：他死了正好，免得。赵匡胤瞪了赵光义一眼：你胡说什么？斥过赵光义，赵匡胤转脸内侍说：传朕的旨，辍朝十日。内侍道了声遵命，正要转身，赵匡胤将他叫住：传旨刑部查一查郑王因何而轰。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8: 柴宗训禅位之后，整日提心吊胆，除了读书便是练字，很少与外人交往。张琼死后，他更是闭门谢客，久而久之对陌生人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他所居住区的乡巡检赵二愣明知他有这种心理，偏要到他家巡检，且一天换一个人，弄得他疲于应付，也害怕应付。没奈何，就让孔方兄带他应付，今日摆钱，明日摆钱，他又不会拉筋尿银，弄得他家三天两头的断炊。饥饿尚可忍受，精神上的摧残让他生不如死。他有一个小厮叫二狗，比他小五岁，十三岁跟着他，鞍前马后服侍。忽一日，二狗被赵二愣带走，三天后人倒是回来了，那是回来和他对峙的。二狗一见他，嘤嘤地哭个不停。巡警带二狗说：柴宗训不是人，天天逼二狗和他睡觉，每一次睡之前还拿刀划二狗的阳物，直到出血为止，并问柴宗训有无此事，把个柴宗训气得浑身乱抖，说不出话来。巡警乘机敲诈他，让他拿出来1000两银子帮他摆平此事。莫说1000两银子，就是10两银子，柴宗训也拿不出来呀。拿不出来，巡警便要把二狗带走，让他在公堂上相见。柴宗训苦苦哀求，巡警不听，又把二狗带走了。 柴宗训又惊又

0: 惧，又是害羞，悬梁自尽了。赵匡胤查明了柴宗训自杀的真相，把赵二愣凌迟处死，还割下他的脑袋祭奠柴宗训。党禁这边收到赵匡胤转来的密折之后，将诬告他的军校招到大帐，怒问道：你看一看这密折是不是你上的？军校匍匐于地，叩首说：末将知罪。党禁斥道：在我眼中，你是一个性情耿直、敢作敢为的人，谁知你竟敢干如此污浊之事？你自己说，你调戏村妇，我将你痛责四十军棍，何错之有？你竟向皇上诬告我，若非皇上圣命，我这项上的人头已经搬家了。闹上来，我一剑杀了你！一边说，一边拔剑。军校叩首如捣蒜，说：党将军，末将错了，请你饶了末将一命，末将为你做牛做马以报大恩呐。党禁已经将宝剑扬了起来，见军校额头上鲜血直流，可怜巴巴地瞅着他，心又软了。如敢向皇上诬告顶头上司，真是胆大包天。如果把狗胆用到该用的地方，那才是一条真汉子。军校问：怎样做才是用到了该用的地方啊？杀敌人，多杀敌人。军校又问：自上次击败北汉兵之后，北汉对将军心存畏惧，半年来再也没有犯过边，您叫末将怎么杀？他不来，咱就去找他，我给你一月之假，你如果能给我提一个北汉副将的人头，我不止不杀你，我还要给你记功，我还要上奏皇上，将你官升一级。军校说了一声好，拜谢而去。不到一个月，确切的说是第27天，他果真提了一颗人头来见党禁。这被杀之人岂只是一个副将，乃是北汉的一个节度使。党禁遵约而行，将此事上奏赵匡胤。赵匡胤果然准了党禁之奏，擢军校为党禁的副将。在擢升军校之前，赵匡胤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一个乡巡检才多大的官啊，竟敢如此凌辱柴宗训。柴宗训再不济，他还是一个王爷呀，对待王爷尚且如此，对待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于是赵匡胤领旨一道，说：查，彻查巡警的不法之事。这一查，汴京的巡警半数以上都有不法之事，3年来，单因他们不法而出了人命的就有223起，278人。赵匡胤震怒了，拍案说道：杀！凡因巡检不法致人而死的，杀无赦。这一杀便是126人。杀了不法巡警，赵匡胤又开始私访了。这一日，赵匡胤来到相国寺的斜对面，一个新开张的文具店前却是人头攒动。他挤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烂眼乞丐在强行乞讨。乞丐右手拿着一把菜刀，左手前伸，手掌里躺个5文铜钱。他面向文具店的掌柜，一脸讥笑地说：
1: 嘿，亏你还是一个大掌柜呢，5文钱你也拿得出手，再加25文，我二话不说拍屁股就走。
0: 店家耐着性子解释说：我这是小本生意，今天呀刚刚开张，给你5文钱已经不少了，你呀快去别的地方讨吧。
1: 乞丐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向你讨，你访问访问，我烂眼张可不是一般的叫花子，至少30文，要不别想让我走。当然了，想让我走也可以，我这里有现成的刀，你只需接过去照我身上砍3刀，我就走。给。
0: 一边说，一边把刀硬往店家手里塞。店家一边躲一边说：
1: 我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砍你啊？
0: 乞丐说：
1: 你不砍我，那就得再加25文。
0: 店家哭丧着脸说：
1: 我虽说开张了，但只卖出30文，岂能全部都给你啊？你骗谁呀？开张有时了，

Into the Wild 影子米塔库瓦基乌里恰口不完美小孩姆多多阿西姆卡梅利夫笑忘书纳塔卡库江迪卡巴瑞亚马天子伊利尼维西库库萨哈乌卡弗拉哈

你笑了。卡巴萨姆拉口雷纳亚法纳马佩西图亚维亚库佩德萨在伊迪。天空，汤古利蓬多卡曼威古亚米加昆尼昂嘎扬古。My lady， 青花瓷，卡乌雷亚基奇纳亚浪盖布鲁纳涅乌佩。